家村一直看啊，希望叫好奇迈，好奇迈，好奇迈，看你做你阿咪，杰克特，卡托，你好，侬咪样呐？今日话，啊，好多咪一直睇开嘛，睇可能冇个 little time 话，睇一睇开嘛，如果我好啦，听你讲咪样呐？其他阿诺，其他阿诺，咪阿托卡罗，蒙阿隆瓦，阿奥特阿伊，发卡吉卡吉卡。Inga ahu tanga. Kari tika. Another day. Yeah. Kono marika.